这个我乐播讲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讲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穷针节目，今仔日哦拜二，但是那有想讲哦，那阿哥见了最刚爱上班，无啦，这是伊安讲别人的心声啦，因为伊安哦有上班哦，拜一到拜五拢有上班啦哈、哦。咱来看天气，看到迄资料顶面哦，这礼拜哦拢是阴阴阴的头哦，表示这礼拜天气拢。还好，但是啊，哦，早暗温差大啊，听众朋友感觉无？早时啊，足凉凉的哦，啊，所以吼、哦，你感觉吼、哦，是毋是啊？来到啊，寒天啊，因为吼、哦，即卖是啊，咱的热天大啊，哈、哦，结束，啊，够秋老虎，哈、哦，啊，所以讲诶，咱啊，日夜温差足大的啦，啊，迄种的感觉吼、哦，寒的时阵，迄种的刺激啊，有感觉吼、哦，干那呢，来到。寒天啦，不过吼、哦，过一阵仔你都适应啊。虽然你讲哦，即马季节拄啊开始哦，咧交替时阵啊吼，啊，这个皮肤尤其是皮肤哦，上啊敏感啊，当然你那是啊，呼吸系统啊，较敏感的人，较弱的人哦，嘛是啊不舒服啦，鼻啊过敏啊，鼻啊痒痒哦，你天天听着鼻啊，我咧啊呛啊呛。一般吼、哦、是啊过敏吼，啊个有个皮肤啦吼，气梗吼，诶、哦、有诶迄个真容易吼过种气喘夹起来。啊，咱来讲吼、哦，即马伫太平洋顶面吼、哦、有一个独关杜鹃即个红台吼、哦，即马已经慢慢啊吼离开日本啊啦，啊已经减着做即、这个温带气旋。温带气旋，因为伊哦，行去你到这个日本遐来到温带的所在，啊，伊个减弱啊，所以变做温带气旋哦。啊，这个风台吼，伊嘛无入去日本啊，就是靠日本啊，伊就向北设一个弯哦，向北去你呀、啊，这。国企里都是吼，这个北极圈啊啦，吼，因为看开已经近离到要向迄北海道遐去哩，北海道嘛有风台哦，吼，这真正是有诶哦，哦，啊，这个风台呢，伊哦变作温带气旋啊，对咱台湾当然无影响，但是对咱台湾有影响诶哦，啊，够一个，这个风台吼、哦。目前咱看起来啊，可能会形成啦，但是啊，阿未形成啦哈。即、这个呢，目前阿在观察，阿伊就对咱台湾吼、哦，较可能有影响。所以今仔日伊阿嘛看到有一挂气象专家吼、哦，都在讲哦，中秋节有可能吼、哦，看袂到月亮，有可能风台。诶，挖金中秋节时啊，一礼拜五哦，两三天以后哈，热带性的低气压即嘛哈，已经形成啊啦哈，可能会变作风台叫做苏力基啊，啊，这个风台一行的路线吼，那是安尼看起来那无乌白乱走呢，可能向台湾再来哦，向台湾再来。啊，目前诶，这个气象资料吼，有分作两派啦，吼，一派是讲直接吼冲入个台湾遮啊，一派呢是诶，这个登向北啊，啊，对咱台湾有影响的时间是后礼拜二左右啊，吼，这是另外一个啊，风台叫做苏力基啦，啊，这个风台咱得密切注意啦。应该吼，那是咱中秋节二十五还好呢。看伊的这个速度啦，看速度吼，中国风台拿来乱，真正乱中秋哦。咱中秋节来要赏月吼，都可能这个有变化哈。啊，那是咧。烤肉吼，烤肉本来拢吼安排在室外，空气较流通比较较好。你唔通在厝内咧烤肉呢？人喺烤肉吼用炭，一定。

爱得西瓜哈，啊，咱那出来吼用迄电烤盆啊，啊是讲，无咱都吼，即个即个，咱迄瓦斯啊啊，迄肉来生鲜的啊，煎煎的，素食的人买当哦，用素食的料理，即个材料吼，食物的材料呢，煎煎烘烘的。啊，那拉煎哦，啊，迄个烤肉酱啦，吼，上好是家己做的酱啊，那拉带伊抹一个，赶快真好食。啊，你那是要有仪式感吼，签嘛，迄滴签嘛，搁来插一个，放在桌顶，赶快是啊，有一种过节的气氛啊，仪式感啊，袂啦，应该是啊，中秋节应该会互咱看到水水的月娘啊。啊，月圆人团圆，刚叫四天，就这人哦，已经有安排啊，啊，唔知啊，听众朋友你敢有啥物安排咧？

这首歌曲是酸梅树根，哦，这按啊正月唱到十二月啊，吼啊，这歌词内底哈，演听起来吼，拢是咧思念伊的夫君啊。不过吼，这个故事呢，这个歌谣有演过啦，吼啊，这拢人讲吼，爱哈修复道，守妇道。中秋节要到啊啦吼，这秋天啊，秋天啊，这中秋节这阵啊吼，这油啊油啊吼开始大出啦，白露进。

前十天哦，啊个白露后的十天哈、哦、是采收油啊哦，诶，好时机啊哈、哦，啊这油啊啊那时间呢，啊都哈等于放去洗水哈，能、哦。那个慢啊，种油啊的人哦，一旦油啊是慢的话，放在仓库哈，啊仓库嘛通风啦哈、哦，这是啊，华联的陈阿妈她伊安讲的啊，咱的节目为什么华联听会到呢？因为陈阿妈按华联来台北，无聊的时阵听收音机听到咱的节目啊，这油啊哈、哦，这嘛是有营养素啊、哦，营养的成分。含有着水分，啊，个有膳食纤维、纤维质哈，维生素 C 啊，钾啦，哈、哦、啊，诶、这个那是讲啊，咱哦，若是拢无啥物禁区的人哦，身体健康的人啊，食油啊啊，补充维生素 C 袂歹哦，哦算嘛是算水果的一种哈啊，但是吼、哦，在营养素有提醒六大族群啊，你懂吼、哦？爱较注意的啦。啊、哦，食较少嘞，食较少诶，哦，甚至讲哦，卖食，啊，那么食一点点啊就好啊。六大族群第一个就是腰子功能不好的人，啊是呢，迄、那个血液内底吼钾、吼、哦、血钾较悬的人啊、哦，因为油啊，因为油啊，油啊有钾，吼、哦，啊那食伤侪呢，会啊引发着吼迄个钾过量，钾过量吼、哦、肌肉无力，吼、哦、心悸。心率不整，哈、哦。第二个就是吼、哦，这胃肠不好的人，吼、哦、啊，你都较卖食嘞，吼、哦。尤其是啊，这油啊，吼，讲油啊，把很多冰箱冰冰的，讲最好食啊。这袂当食冰冷的物件，吼、哦，唔通食伤侪冰的油啊。第三个就是胃食道逆流的人，那、哦、就是胃酸倒流的人。第四个是胃肠敏感的人，油啊，吼、哦、有酸度，吼、哦。诶，即卖油啊，吼、哦。诶，即卖一定拢有较改良啊啦，吼、哦，所以呢，会较甜啊，但是嘛有小夸酸啊，啊，佮有吼、哦，即、这个胃肠较敏感的人啊，哦，对迄纤维，哦嘛，即、这个较敏感，哦，啊，油啊，迄纤维哦，较高啦，吼、哦，容易互伊胀开啦，吼、哦，啊，因为消化不良啦，所以讲呢。咱康巴豆卖食，康巴豆较卖食嘞，吼，要困之前较卖食，因为歹消化。第五个就是吼，糖尿病啊，还是讲需要控制糖分的人，哦，因为这油啊嘛有糖分。第六个是咧，等多啊得食油啊的人，食啥物油啊？哦，有咧食安眠药啊，降血压的药啊，哦，抗凝血剂，拢无适合食油啊。上好是卖食，那是咧。会瘾想要食，食一点嘛都好啦，啊，食一点嘛都好哈。啊，即、这个咱吼、哦、就是，就算讲是健康的人，吼、哦，嘛唔通爱一摆就食几粒油啊，吼、哦。啊，佮有吼、哦，你食油啊上好是哦，就是安尼嘿油啊皮啊，吼、哦、油啊迄、那个白白迄种台白条，吼、哦、啊食迄个肉，吼、哦。有人讲，我无法来去。加汁，加汁，啉一点点嘛就好，吼、哦，啉一点嘛，哈、哦，啊，这个因为你加汁吼都无纤维质来嘞，吼、哦，加汁哦，诶，过滤啊都无纤维质来，吼、哦，啊，所以讲嘞，这唔通食，唔通啦，上好是唔通吼，食加汁啊，但是咱那些长辈啊是讲想要跟人应景，咱来啊做起来吼，这个油啊汁。一点嘛就好，一点嘛，啉一点嘛就好啦。啊，用数公里嘛吼，啉一点点嘛就好啦。啊，啊，等你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啦，吼、哦，长辈啦，食药的人，药剂功能不好的人，吼、哦，你爱依照你家己的健康的状况，吼、哦，啊，佮有诶，这个你咧食药的状况，吼、哦，啊来啊，食适量来食药啊，食油啊，食油啊，吼、哦。这油啊，在咱台湾家呢，种类吼。哦嘛，无真济，无真济。我以前有看到迄大陆吼，啊，介奇怪，因迄油啊品种咧遮济，还油啊吼，看看好黄黄啊，黄黄啊吼，较好食吼、哦。真正迄黄黄诶，就是较实啦吼、哦。有诶油啊吼，咧青青诶时阵就来慢落来，慢落来了后吼，迄都毋是栽种诶啦，吼、哦，毋是栽种诶，迄爱改坑坑好洗水，啊坑好吼，诶默默哦，黄黄，迄较好食。

上出旁，这是玲玲唱的歌曲。伊安要做广告，听众朋友啊，益生菌吼，这是真好诶，一个物件啦吼，内底有足侪种诶好菌哦。咱平常时啊吼，咱都爱呀，互咱身体健康啦吼。啊，咱这益生菌哦，伊会当帮助消化，这是补充好菌，啊，无贵啦，是啊。880块，是规条规条的这个铝箔袋吼，啊在裂开哦，在加粉的，内底是粉的哦，粉的啦吼，真好吃啊、咱以前吼，咱嘛会想讲买只参像诶养乐多啊、优酪乳啊吼，内底主要的成分啊，咱要滴的都是益生菌哦。啊，咱即卖呢，这种的益生菌哦，就是粉的粉的包装啦吼。伊、哦、的这个益生菌的量够较侪啊，益生菌的量哦，这咱这种益生菌的量哦，绝对吼、哦、是咱一天需要的量有够有够啊。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啊，那是啊，葡萄糖胺啊，咱的葡萄糖胺哦是复方的，复方的，复方的，诶，意思就是讲哦，内底啊够其他的成分啊，参像啊钙，那么有哦，哦，啊够有诶，咱这啊够有软骨素、胶原蛋白哦，啊够有葡萄糖胺啊，这样呢，这个葡萄糖胺哦，一剂的配方哦，真侪人在咱模仿哦，像有迄个凤梨酵素啊啊，这嘛是咱先有诶哦吼、哦，啊，这已经介绍真侪年啊啦吼、哦，啊，真侪诶听众朋友呢，你有需要葡萄糖胺补充这个葡萄糖胺的营养素呢，你嘛会当考虑看卖啊，哦，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诶。咱这葡萄糖胺袂大粒吼，啊伊的成分够有够四粒1800毫克哦，1800毫克的葡萄糖胺的成分哦，一点嘛都无偷工减料呵呵，所以呢，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啊，你会当呢，甲咱来联络，考虑咱的啦，考虑啦吼、哦、B 群嘛是真好的物件，咱这 B 群吼、哦，咱吼、哦。B 群是八种的营养素，但是咱有16种，因为咱内底搁加真济好物啊，伫内底哦，咱的皮球酵母啦，吼、哦，吼，啊搁有啥物紫花木树叶啦、肌醇啦，吼、哦，啊这拢是咱。

特别增加的啊，咱的葡萄糖胺哦，它 B1、B2、B6、B12 哦，烟碱酸、叶酸、生物素，这拢有，基本的拢有哦。啊，刚啊，够加哦，大豆卵磷脂啊，这样这种的配哼、哦、啊，所以呢啊，它就比如你当考虑啊，一罐哈、哦，咱呢这个。B 群哦，一罐480块，一缸一粒，一缸一粒。需要 B 群营养的朋友哈，咱都一旦考虑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0: 暖暖西海花阿如的歌。
1: 听众朋友，一安哦，虽然讲哦广告吼较少啦，但是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咱的产品，你嘛是吼，一旦卡电话，目前叶黄素吼阿未入来，阿未入来吼，其他拢无欠嘛，啊，咱的脆食物啊吼，这天气较小热开啊，阿妈。嘛，下当开始食，腹肚枵啊，吼，啊是讲诶，就是想要食物件，咱咧喙食物也袂歹，拢是哦，即足好诶材料做诶，吼，咱咧元气糖，元气糖中药诶做诶糖啊，好，啊咱咧喉糖啊，啊搁有咱咧芝麻核枣糕，吼，迄度。有诶，较黏啦，吼，较黏，迄喙齿，那较无好诶，都无建议，无建议，因为惊补无法，吼。啊，搁有水梨糕、水梨啊糕，今年水梨啊，吼。听种朋友安尼讲，今年诶甘露梨哦，甘露梨吼，敢那吼较俗呢，啊，毋过吼较无甜，啊嘛无足大粒诶，有来顶级诶。顶级的等，因为呢，上顶级的世界第一顶的迄种的足大粒的遐吼，上高品质的呀，迄就该大粒吧。但是遐有较贵，啊，经过那较普通的咱伫市啊买的，一斤有39块、59块、69块，哈，拢袂歹食，水分拢有够，啊，看伊的甜度，啊，头家拢会讲哦，大细，哦，大细有差啦，有差，吼，那较细粒的呀，吼，安尼两粒差不多100块，之前伊安喏在几年前哦，看人买一粒大粒的都200块，198块，200块啊。这个咱来讲吼，真济人啊，讲话迄手吼会麻，手哦会麻啦，手指头在麻啦吼，啊都会想讲啊，安尼就是血液循环无好吼，啊安尼手哦就安尼。嗨嗨啦，吼、哦，啊是来想看来，捏捏按摩之类啊，但是效果拢无好嘞，哦，这医生讲个手会麻啊，这唔是哦，这尔简单会当诊断的啦，哦，啊这个、手会麻吼，有足侪原因啊，嘛有可能吼、是一个咱身躯的一个筋骨吼、哦，因为伊的这个后壁的原因介侪种。啊，这个手的麻，这是一个现象。啊，手的麻吼，那是去看医生啦。你这看医生啊，医生啊可能会问讲吼，这多位麻，多一支手的麻，吼、哦，啊麻偌久啊？这那手的麻吼，看神经内科，先看神经内科啊，会因的啦，吼、哦，这个手的麻。手会麻啊，这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腕隧道症候群啊，腕隧道症候群就是手麻即大家有问题，啊，这主要是吼大头拇公啦、食指、中指啊、无名指啊，都、就是咱的手指头啊哈，出现会麻、擦擦的疼，啊，是干那去颠掉哈，定定的哈。暗下睏的时阵吼，麻个醒起来吼，啊那是啊，大家嗨嗨吼，有可能较袂麻，但是呢，这不是吼，这个这不是安尼就好啊啦吼，不是嗨嗨就好啊，是干那暂时吼你无感觉啦吼，这神经内科吼会怀疑讲是咱手麻吼手腕手麻要一个正中神经神经被跌掉。啊，第二个是尺神经压迫，尺神经压迫哈、哦，主要的就是这个细肌症它啊，小指啊是无名指啊、哦，第四肌到第五肌的症头啊，哈、哦，症头啊会麻，这个尺神经有关系啊。通常这种的情形哈、哦，是嘞，你长时间哈、哦，手哈放在桌顶啊，这个姿势啊是困的时阵哈、哦，这个手呢弯翘哦，就。比较靠有这种的小指头哦，小指头也是无名指的麻哦，这嘛是手麻啦哈、哦。第三个是哦，阿妈棍神经被跌掉，阿妈棍神经被跌掉哦，一般呢啊，这阿妈棍才会不舒服哦，除了手麻，阿妈棍个也不舒服哦，肩胛头也会疼啊，这是哦。

哦，这都是啊，一个阿妈棍才有神经被带掉啦，哈、哦，啊，这神经伫对，阿妈棍才灵骨，灵骨边有神经带掉诶，哦，所以呢，哦，应该是阿妈棍积杂。即个的问题啊，阿妈棍啊，肩胛头甲手吼到顶哦，到顶拢诶有问题。即个问题吼哦，就是讲咱迄个阿妈棍的神经被带着手麻，个阿妈棍疼，个肩胛头疼，即主要诶问题是在阿妈棍，唔是在手啊哦。即、这个手那诶麻，啊，佮有一种诶情形啊，像讲糖尿病所引起诶吼，即、这个细条诶神经叫做周边神经诶病变吼，啊是讲维生素 B 十二欠缺，买麻，甲种酸异常买手麻，新这个酒精。哦、酒精的损害、哦、酒精伤害到神经也会手麻，还有一个是药物的副作用也会手麻，所以呢你要先观察先观察齁，如果咱身躯拢无安怎哦，但是突然间齁、哦、这一支手啊齁，一边啦、啊、一边的手齁、哦、手骨头啊齁，脚诶麻，手甲脚诶麻，讲话无力齁，还有嘴歪，讲话讲不清楚，走路不知，哦，看物件，影像哦，异常，这都是什么啊？这都是哦，中风哦，中风的症状，嘴歪，单一边的手甲脚麻啊，这都是中风，有可能是啊，中风的初期哦，中风的初期啊，这唔通讲哦，去困一下吼都无代志啊，这种的你爱。这个把握着黄金的这个救护的时间，吼，较紧去看医生，把所有的症状拢讲会清楚，吼。后摆那是啊，你拄着手的麻啦，吼，你家己先观察讲吼，你手麻是多几支啊手，枕头啊的麻，多几支的麻哦，吼。啊，个有啊，什么时阵上容易麻，吼？啊。这个麻吼、哦，是不是有阿妈棍啊？有肩胛头的问题吼？将这些啊症状啊，拢得记录起来，想回这个清楚吼，带、哦、医生讲啊，看神经内科

李明阳所唱的歌曲《相思批》。Get with it.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话说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

0: 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听众朋友收听的这部是元气补充，在咱的安排的歌曲跳针，足久无跳针啊呢，奇怪嘞，奇怪，哎，拍摄吼，拍摄，即卖咱过来定来安排啦哦。哎，这首歌应该是饭随我唱的，饭随我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梦中之梦》。

跟随我唱的梦中的梦，全世界各地愈来愈多人无，搁再认为家己一个人去餐厅用餐怪怪，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迄个期间，叫大家呢较卖哈，斗阵爱隔离，啊隔离的时阵都家己一个人。吃物件，家己一个人吃，以前哦，拢会感觉讲就傻逼死的，很寂寞。经过新冠疫情的隔离迄个时阵啊，必须要吼经济甲人分开来用餐，其中会感觉讲，嘛是会因的啊。家己一个人吃物件嘛袂歹啦，较清静，所以慢慢啊，敢若全球的趋势，家己一个人去餐厅用餐人数嘛愈来愈侪。餐厅日本都有足侪餐厅，不管是啊卖拉面啊、秘鲁啦、寿司啊、烤肉啦，因为是吼单人座，家己一个人会多位。单人座哈，还是家己一个人去吧台坐哈，也懵啦。会带你带去哈，带一个人的位置，安尼就变，甲无熟悉人用餐，你有时啊，你会感觉尴尬哈，啊，想要赶紧食食，赶紧离开。日本呢，因为单人用餐，家己一个人单独用餐，有一个御一人样，就是啊，家己一个人啦，这是一个敬语哦。有一寡人想要家己一个人用餐，因为想要放轻松，要享受一个人轻松，无人吵迄种的尴尬，迄种的感受，这嘛是因之一啦。啊，搁有啊，就是即马家己一个人住，独居的人较侪，单身的人嘛较侪，所以呢，家己一个人用餐的情形愈来愈侪。日本有一项调查讲，23%的日本人。因会家己出去外口用餐，就算讲因是有家庭诶，有翁、有男朋友、女朋友，同款哦，伊嘛会找时间哦，家己出去外口用餐。即卖开始有真侪日本的餐厅哦，重新在装潢的时阵，因会为啊家己一个人用餐的人客来调整位置，这所在嘛会调整菜单。在日本有一个电视剧啊。孤独的美食家，孤独的美食家，男主角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就爱啊四处去出差，因为家己一个人，伊嘛是会利用食饭的时阵啊，用心食遐料理，家己一个人食食物，慢慢啊食，慢慢啊欣赏料理的特色，有当时啊，伊个会哦。分享餐厅还是一间小食店啊，诶，特色分享伊个心情，有当时啊。按伊看到的角度，想象伊身躯边啊，到底用餐的人，因是啥物的心情，叫做孤独的美食家。台湾敢那嘛有搬过，实际上日本家己一个人食物件文化发展的嘛是真早啦。虽然讲咱拢讲吼，人较侪，物件较好食。不过呢，想要家己一个人清静一下的时候，迄嘛是会因的啦。讲实在吼，那是会当两种方式交换，换来换去嘛袂歹。有当时啊，足侪人斗阵去用餐，感受迄种足侪人的热情，感受的物件，但是食开真好食，但是唔知啥物味。啊嘛会当家己一个人食，慢慢啊食，体会着做料理的人的心情。之前就一按有当时呢，我个会想讲，伊这是安那做的，是家己做的，还是去买编呢？我直接掺落去啊！伊安尼安尼看，唔是讲全世界大家拢想要家己一个人用餐啊，唔是安尼啦。因为过去几年啊，有诶疫情的关系啊，所以呢，出外用餐啊，唔是社交活动的重点啊啦。即卖呢，智慧型手机啊、手机啊真普嘛，因咧用手机啊，跟人来联系，唔免讲个少少诶，到底食饭甲讲在联系，在联络感情，以前拢常常讲啊，我们好久不见了，来聚。句啦，这嘛是

聚会的一个借口。但是当你若想要清静一下，还是讲你都家己一个人独居，还是单身，拄到家己一个人用餐的机会太多，社会形态在变啊，真济的所在袂因为你家己一个人用餐，啊人就认为讲你是一个孤单的人，有诶啊个会想讲一个人足羡慕，非常羡慕你，会当吼家己一个人放轻松啊。拢无人带你差，还真是羡慕向往。但是伫英国有一间啊餐厅，两粒星的哦。伫2023年的8月份哦，因哦就推出一个人用餐哦，爱收两个人的费用。这个餐厅嘛，真正真特殊啦，一个人用餐爱收两个人的费用啊！我当然是两个人，咁会当讲一个人用餐食两个人的料理，所以就爱个问啦哈。啊，不过这间餐厅真贵，一顿啊一个人的套餐吼，9000几块，在英国啦。以前吼，一听伊讲啊，那是一个人用餐，拢会互人带去较偏僻、较歹的位置，就有人在讲，那是服务生啊。用这样无礼貌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人用餐，干脆直接离开外家不吃啦。现在呢，因为有一挂的餐厅认为讲，和一个人坐两个人的桌啊，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其实讲这一旦调整起来，一个人用餐总共迄个餐厅，因那是啊物件好吃，人都一个介绍啦。一个人嘛，不是讲永远都孤单一个人，伊嘛还有朋友。那是有朋友要招用餐，嘛一旦来啊，伊按条人讲哦，我是来试菜，好食，都会个招亲戚朋友到店来用餐。一个人用餐不是真孤单。

0: 吉拉唱的歌叫做《夜霸》。夜霸，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用来加手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2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感谢您。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着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多吃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

会当啊，刺激到钙质诶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诶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55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零三的歌曲《北京的人》。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甘啊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和。

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出干那有上多上大山区。这些国家的出干那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哦，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粗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粗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干奶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1980块，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很多人认为在厝内家己煮比食外口更加会当控制量，更会了解食物的来源，家己煮洗较清气、较卫生，所以呢，食起来会较健康，这是事实啦。但是，若是讲你在煮食的时阵有一寡无好的习惯，安尼可能啊，无比食外口较好。有啥物无好的习惯，咪啊，看你有即几个歹习惯无？第一个就是鼎下油，拢爱油啊，可以浸烟，甲要落去炒，即种的习惯唔好，因为油若浸烟，表示啊，即、这个。油温度已经真高啊，温度伤过高哦，油会变质啊，容易呢造成啊生癌的物件。所以有人咧讲，鼎会热啊，甲油倒落去啊，就落去炒，就叫热锅冷油，就开始炒，卖好油伤过高温，会烧甲沁烟。第二个就是炒菜无开抽油烟机。咱咧炒菜拢有高温，油烟有一寡无好的物件，啊那吼直接吸咧咱的身躯内底，嘿，致癌，会损害皮肤，甲呼吸系统。第三个就是炒菜吼，用盐伤过侪啊，咱吼嫌讲外口的无咸无鲜无味无素，家己煮吼，咸汫家己来用，啊有诶长辈食较重咸，因为味觉。退化，食物件呢，食较未出咸汫，所以呢，下盐下较侪，较有盐，较咸。啊，唔过你若长期哦，拢食伤咸，即会造成高血压、甲心血管的疾病，佮会提悬胃癌的几率。第四个就是油啊，一摆佮一摆用火来煮，因为油哦，就是讲咱在用的迄油，可能啊，一摆下落。煮物件，煮煮的呢，炒菜，爱油伤多，就来裹起来，可能后一回搁用油哦，一摆搁一摆，一直来回烧，过程会产生哦，反式脂肪酸加有害物质，安尼唔好，因为会提升着得着癌症的风险。第五个就是一桶油啊，放超过半年，咱咧油拍开了后，就容易吼、哦。感染哦，霉菌啊，搁有油甲空气接触咧，会产生对咱人体无好的氧化物，所以建议哦，油拍开3个月以内来用完，所以咱买油嘛买伤大桶。

咱呐用无济细桶迄种诶容量啦，拍开诶油比较较有即个问题，无拍开较无。第六个歹习惯就是菜一定爱放较冷啊，特别放喺冰箱。人即卖已经知影菜，那是放伫三度到六十度诶环境，都有细菌在生长。啊，那是热天诶时阵呢，菜放伫外口，啊，未到半点真久，细菌就已经开始在生长啊，所以菜啊。你应该是食煞，就大放喺冰箱啊，吼，唔免等讲吼，要让伊规个拢冷。第七个就是吼，菜点吼，无分开用切青嘅甲切熟嘅食物呢，无分开用，安尼吼，容易产生着食物中毒。青嘅蔬菜啦、水果啦，可能就有迄寄生虫，无保证讲你洗洗菜点一定拢洗甲清气啊。该食嘅物件到底呢？因为青嘅就是要下落炒，炒下吼有烧。有瓦斯，有烧度，有热度啊，会将病毒啊、寄生虫啊，都消灭掉。但是这个都无个经过炒，安尼无分开啊，病毒直接食到去巴肚来哦。第八个就是碗底啊，泡一暗，甲要洗。有个人讲啊，碗底啊泡一下啊，较好洗啦。啊是 QQ 到顶过来洗，碗底啊无马上洗，就会生细菌啦。啊，碗底呢，因为碗底啊拢有油，但系碗塌塌到顶啊，会交叉感染。另外，我地坑的水族啊，水族啊本身都有各种的细菌啊，所以提醒啊，咱哦洗碗底刷一定爱洗刷，水族啊爱洗洗，爱另外提菜瓜布，不是提你洗碗底的菜瓜布哦，另外提菜瓜布就水族啊来撸撸洗洗和清气，这个是对的。碗底你卖泡一暗甲洗，那那无你要泡吼，你嘛唔通超过四点真久，超过四点真久吼，碗底啊顶面有细菌啊。搁较歹洗清洁。

0: 继续关键是叶佩典唱的歌《来山姑娘嫁了后》。
1: 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你也当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甲一安来分享。再会，拜拜。五，这个。

0: 台855千赫。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4: 怎么样？我就应该打一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人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心灵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心灵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升级制药高尼兰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前面到最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有一位林小姐，伊的厝后有一张葡萄树，这几年来一直拢呈现高位的状况，未结葡萄了。唔知是为什么，去年亲像换换了青春，枝叶茂盛，结了未少的葡萄啊。林小姐就真欢喜，就搬了成熟的葡萄来送给人，希望将这份喜悦甲大家来分享。林小姐送到厝边的商人，商人用枕头啊，甲捻一粒葡萄起来吃，含在嘴内时阵，就讲好吃好吃，一斤偌济钱。林小姐笑笑甲讲，这是我种的，请恁品尝，唔免钱。商人坚持要付钱，林小姐只好勉强就甲收起来。走出来到商人的门口到的时阵，林小姐各种怀中的葡萄送给一个公务人员姓江的干部。干部接到葡萄了，目睭一直甲紧林小姐，就赶紧问讲：“你有什么代志需要我帮忙先？”林小姐摇摇头，表示无啦，只是吼、哦，干来要互伊担起老张结的新葡萄的滋味。后来，这个林小姐搁将葡萄送给一位先生，一位先生勉强其然就吃了葡萄，也送给一个过路的老人。但是这个老人无像迄几个人，总是会问林小姐为何要请伊吃葡萄呢？老人伊吃了几粒葡萄了后，一直学了讲实在好吃，有够好吃，就真欢喜来离开。林小姐也露出欢喜的微笑，转来到厝。分享喜悦其实是一个单纯的动机，并无带着任何附带的条件。但咱拢面对伊这种善意的时阵，往往会以为别人可能有所要求，而将这单纯的事加复杂化，无形中也会将别人的善意加曲解。因此呢，家己的痛苦，别人也无欢喜。真正会晓知影生活的人，就亲像迄个过路老人，因为虽然而无。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0: 这是民本电台班五五千杰，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起啊！
1: 郭建中，
0: 今日很牛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过来了中秋节了呢。
1: 嗯，
0: 哇，这块少年呢都开始让休困啊。
1: 嗯，
0: 啊，休困连连四工。
1: 嗯，
0: 啊，我无啦，我照常啦。嘿啦，
1: 啊，你也像老板呢，拢休几年当诶。
0: 哦，
1: 系啊，退休啊，退休啊，就年头啊，休个年尾，
0: 对啊，
1: 系啊。
0: 啊，阮后个月，咱的这个节目吼，都含礼拜日拢有啦，
1: 嗯，
0: 系啦，
1: 十月份的，
0: 对啦，
1: 嗯，
0: 咱的朋友就含咩讲，啊，我这个礼拜日那咧全部节目，
1: 嗯，
0: 有啦，即马后个月去吼，礼拜拢有咱的节目啊呢。哦，
1: 嗯，
0: 多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来，头一个歌叫做什么呀？雅物抒情哟。
1: 对。
0: 讲要听国语的哦。
1: 都经典。
0: 哦，吃咱个撑骨。
1: 经典都出嚟啦，估计。无啦，你咱一般听拢听俚语甲台语啦。
0: 哎，
1: 啊，即卖要听即、這个国语的啦。
0: 哦，
1: 嘿啦，
0: 雅虎抒情。
1: 嘿，雅虎啦，粤语呀、啊，来。

0: 龙唱的啦，
1: 嗯，
0: 姚淑晶啦，
1: 对，
0: 哎啦，
1: 老爷子安尼有听哦，
0: 日本的是奥萨卡修的啦，
1: 嗯，
0: 啊那最近嘛唱的，就是姚淑晶啦，
1: 嗯，
0: 哎啦，
1: 啊这国语的这粤语啦，
0: 哎，
1: 雅虎啦，
0: 雅虎啦你啊，
1: 粤语啊，
0: 哦，
1: 嗯，雅虎当地都好玩，
0: 对啦。
1: 哎呀，赶快嘛是会去啊！
0: 天气早拢反冷吼，
1: 嗯，
0: 有迄风台安尼吼，唔知要过很多去安尼。
1: 那风台很济啊，
0: 过来过去，
1: 较搞咧忙啊咧。
0: 上好是唔能过礼拜
1: 啦。哦，卖啦，变啦，即马也无欠风啊，无欠水
0: 啊。过礼拜就歹啊，你。
1: 系啊。
0: 有三条啦。
1: 嗯。
0: 哦。
1: 三条。
0: 三条。
1: 三粒吧，三条。
0: 三条啦，三条风胎。
1: 三粒风胎啦，那我咧算条。
0: 比你高啦高安尼哦。
1: 嗯。
0: 迄个叫高礼拜哦，哇。
1: 哎滴。
0: 当车都抓晒
1: 啊。哎呀。
0: 哎呀。
1: 个三粒。
0: 对吧？
1: 嗯。
0: 啊，当来啦。这个爱听歌，恁都都咧眠床啊，歌哪听？
1: 嗯。
0: 啊，歌词甲记也好。
1: 嗯。
0: 哦啊，增加讲恁脑部的运动。
1: 哦，
0: 这个歌啊，听起来真好。
1: 嗯，
0: 哦，啊，你从哪个听？记者歌词。

0: 祖庙就有分啦。
1: 嗯，
0: 这歌拢真好听。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这个歌我那真好听。
1: 嗯，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也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哎，这骨头啊，听见哦，吼，阿娘喂，
1: 哎哎叫，
0: 听讲你该该叫，阿不要弄，都要先去，哦，医生做一下消音机听呀，
1: 嗯，
0: 阿无你安尼听嘛，不是头路，哦，人别人都袂安尼，阿你哪呢？
1: 那都无保养
0: 了，食一罐。风清的养筋骨，伊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伊这意思就讲，那通。

0: 通
1: 都没听
0: 啊，没通这条路听，
1: 嗯，
0: 啊听啦，干干叫啊，啊就去住住这下下嘞，啊无变咯。
1: 先甲消炎止疼。
0: 啊，你哪有信心来吃咱的红参养筋骨呢？你安哪吃哪吃？哦，迄骨头呢？安尼计划用的安尼。
1: 嗯。
0: 哦。
1: 加正有脚力、手力啦。
0: 对啊。
1: 啊，咱这个会带补咱的气血，
0: 甲
1: 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所以讲食产品吼、哦，都要食了对啦。你若食了唔对，迄种加食的。
0: 从、骨头的问题吼、哦，红参的养筋骨，习惯就对啊啦。哦，有耐心食，哦，唔通讲咧啊，疼咧要来注射，迄种唔好。
1: 嗯。哦，一半摆啊注射啦。
0: 对啊。
1: 啊，你若讲平常时啊，你都爱甲顾好啊。尽量卖去动到迄个针啦，迄个注射，迄拢是消炎止疼，定住对咱的身体拢无好。
0: 对，
1: 系啊，愈住愈严重啊咧。
0: 红参的养筋骨吼，你若买半担吼，即拢有优待。
1: 嗯，
0: 哦，会记讲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那目睭有去手术白内障的吼，那么手术之类，啊了后倒类这个手术，啊目睭转来呢，哦，金色色，但是我讲你啊哦，你是爱个保养哦，哦，
1: 嗯、
0: 你个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你若讲无骨啊呢？保养在中间，
1: 嗯，
0: 到时目油细细就又过来啊。
1: 对
0: 哦，
1: 嗯，
0: 买了这摆呢，你有手术了后，会记得讲红参的大光明，紧甲买顿来吃哦。啊，你若买半担，
1: 赶快哦，那有优待，
0: 那有优待，
1: 对哦，嗯，
0: 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思念。
1: 公共
0: 错乱时。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

0: 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呢，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的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1: 这个血呐叫形成起来哦。
2: 嗯，
1: 哇，迄当阵啊，滚滚滚啊！
2: 啊，这个血走完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病菌了。
1: 对啊。
2: 啊，你呐走完脏腑入去，咱也唔知啊。
1: 对啊。
2: 啊，等候你发现的时阵哦，哇，都严重啊！
1: 放流氧气去了。
2: 嗯。
1: 啊，虽然整个口放未出来了。
2: 嗯。
1: 哦。心火啦、肝火啦、脾火的大，就按吃面啊吃的落去。
2: 嗯，
1: 这罐就丢啊啦。红参五年解毒丸，肠啊火啦、胃火啦。
2: 嗯，
1: 哦，
2: 大肠火、小肠火，
1: 你拢会当个你处理个好些好些。无火啦，讲规身躯啦。
2: 嗯，
1: 啊，你要困要哪困啦？
2: 对啊，心火、脾火
1: 兼解毒。
2: 嗯，
1: 较袂火安尼。安尼贵个吼，啊，嘴安尼黏黏泡泡安尼，
2: 嗯，
1: 从鼻落的时阵就知影啊，你个嘴干、嘴苦、嘴臭，
2: 嗯，
1: 哦，从千滚几落万边啊，会几毒素，你唔通看哦，这个毒火呢，毒火甲你形成，
2: 嗯，
1: 个歹命起来呢，
2: 对，
1: 红参五年解毒丸，1250块尔，哦，啊，你还买半打，啊，个犹太。
2: 对，
1: 嘿，
2: 嗯，
1: 会记讲要治红参五年解毒丸，赶快找罗岗小姐，2999-8692。
2: 要解毒降火吼，找咱罗岗小姐，2999-8692，找罗岗小姐，甲问安尼都 OK。
1: 哦对，
2: 嗯，
1: 啊你若讲都都放屎，吼、哦，你擦擦个足芳呢，啊滴滴簌簌簌，
2: 砰砰烟啊，还油烟。嗯，
1: 啊，输个对细胞落去，啊，是讲这目睭塞，啊，是咧中风塞，
2: 嗯，
1: 弄啊硬砰砰，
2: 口水塞，
1: 输个这个细胞落去安尼，
2: 嘿，
1: 你无个清出来袂使哦，
2: 嗯，
1: 哎，干那调理来底，讲者倒转来，有诶无诶，都底下个三清起来啊，
2: 啊，食薰的朋友啦，
1: 哎，
2: 哎呀，
1: 哦，食薰，
2: 嗯，
1: 讲者倒上
2: 台，一荤油啊。
1: 咱的玻璃边晒有散，
2: 迄不是干那烟了哦，迄个油哦，
1: 对啊，
2: 熏烟熏油哦。
1: 我甲你调细胞啊，看要安怎？
2: 嗯，
1: 哦，啊，一寡痰拢咳袂出来。你食这款玻璃边晒有散，痰垃圾就甲你咳咳出来。哦，会记讲这一款清啦，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2: 对，
1: 玻璃边晒有散，赶快你若买半打。我哪有犹太呢？
2: 嗯，
1: 啊，会记讲，你若讲要叫我给你送什么物件吼，有了一口松啦，
2: 嘿，啊，搁有无掺粉的笋肉酥，
1: 搁
2: 有肉条，
1: 哦，丢了，
2: 哦，啊，是讲你要养生梅，啊，是你要甜这个海蜇头、嗯、特级蛋、蜜汁、黑豆，好恁选择就对啦，
1: 丢，
2: 哦，
1: 啊，咱老人话无喙齿吼，
2: 嗯，
1: 啊，唔知买食吧。
2: 嘿，
1: 啊，这肉吃了吼，有氨基酸啦，
2: 欸、
1: 啊，够有蛋白质，
2: 嗯，
1: 哦，刚才讲这个肉条啦，一口松啦，
2: 嗯，
1: 我、啊、这提它的去啊，
2: 入口即化，
1: 这面包一箱油去变肉酥啊，
2: 胖胖酥酥啊嘞、
1: 哦，对，
2: 嗯，
1: 啊，你有氨基酸，
2: 这囡仔嘛真爱吃，
1: 哦，
2: 嗯，
1: 哇，你身体的作用，哦，啊，你因为你不爱吃肉嘛。
2: 嗯，
1: 啊，都用这来取代安流啊，
2: 对啊，
1: 哦，
2: 啊，这都你要配饭啦，配糜拢 OK 啦，
1: 食
2: 七桃嘛好啦，
1: 丢啦，
2: 嘿啦，
1: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老公这里、個、啊，无你那还。

0: 唔知有当散文啊无啦，吼、哦，是日本的大粒迄个蜜汁黑豆，
1: 哦，
0: 迄碗啊可以，
1: 冰冰凉凉 ，Q Q。
0: 啊，来讲要水吼，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吼、
1: 哦，对，
0: 逐工面洗清气，安尼个胖胖的，胖胖的，
1: 嗯，
0: 胖骨你的面哦，都油油油。
1: 对、哦，
0: 嗯，啊，即马够一罐迄种
1: 珍珠霜，诶，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即马较大罐，啊，加一百块，
1: 加佫加较少。
0: 哎、哦，那个较胖了，哇，一个面啊水溜溜，出边头尾吼、哦，
1: 嗯，
0: 看到你讲，哎呦，啊你，
1: 面啊最近愈来愈金骨，
0: 诶，
1: 系啊，
0: 无像你，你的化妆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要买就买一罐嘞，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若要半打，同款完了油汤。
0: 对，崔乐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崔乐刚小姐询问。

0: 快乐会行船人，
1: 嗯，
0: 即马什么出头都有啦，
1: 嗯，
0: 啊，一个中国个吼，想空想胖个啦，啊，两个算是讲，看有人要订迄个囡仔，
1: 订囡仔，
0: 订个囡仔吼，
1: 嗯，
0: 啊，每一个若卖超200万，
1: 嗯，
0: 还是卖450万啦，
1: 各有分价钱啦，啊，200万是较细汉，啊，450较大汉。
0: 啊，这个
1: 较大点，
0: 这个台湾人，这个做老爸吼，
1: 嗯，
0: 去马来西亚吼，就去出征了，唔是去出征了，
1: 嗯，
0: 去啊，我话现场都甲拍落去啊，嗯，
1: 你安尼讲是去迄个
0: 马来西亚啦，
1: 阮前卡讲我做拍证，
0: 哦，拍证啊，
1: 是不是？
0: 啊，即卖拍证来讲，哎，有心啊，
1: 嗯，
0: 啊，从这早人那个。上来台湾生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再叫我查掉呢，
1: 嗯，
0: 叫我查掉。
1: 那我记得出头。
0: 听讲生差不多25岁，诶，这个婴儿呢，
1: 生理哥敢那像未歹呢，
0: 未歹哦。
1: 讲定那定20、30岁
0: 啊。啊，即嘛少子化啊，
1: 嗯，
0: 啊那未生啊未生规矩。就创创诶，阮甲你搬起来呢。
1: 无啊，伊搭坐倒来台湾生。
0: 伫台湾诶接。
1: 啊，报伫台湾报户口。
0: 诶、
1: 欸，啊，新传啊，乌人咩喏？
0: 报啦，你乌人啦。
1: 啊，你都招经营
0: 啊。
1: 嗯，
0: 人个拢拄拄好啦。
1: 啊，那个人敢未发现？
0: 嗯。
1: 啊，今今麦去用掠着啊。
0: 啊，掠着今麦。
1: 这伫咱台湾安尼无合法啦。
0: 这毋知个驱逐出境未哦？
1: 这一定是驱逐出境啦，哎、欸，爱甲赶出去啊！因为伊是迄个以观光的名义来啊，而且因来遮拢是报行善观光，来观光的嘛。
0: 啊，这22名，啊，生落来25个人，
1: 嗯。

0: 阿当真唔知咩咩
1: 老母哩。无啊，阿因啊生好月来做好就转去啊。
0: 哦。
1: 系啊，钱赚的就伊就转去啊。
0: 这咱就咱就唔知
1: 啊。系啊，而且安尼后摆嘛足复杂啊。
0: 嗯，真复杂。
1: 阿因老公阿都要转，要来认亲啊，因阿当之前唔对一个。个个真花，对不对？按一个200万，有400万，有450万呢。
0: 哇！
1: 这是安那分，分较水啊，较歹啊，是较大粒、较细粒。
0: 这款人哪位了吼？
1: 嗯，
0: 嘛报一空好啊。
1: 哦、你敢生无够？
0: 啊，
1: 你生无够呢啊？
0: 这当生过当赚钱呢？
1: 嗯，那是你去港北的呢？你去港北新北去算爱开钱去港顶、哦，啊顶你过去那边看，哦、看对一个组囡仔你有介意？你讲哦，这个想要买这个的卵，
0: 无、哦、啦，点台湾就好啦。
1: 无，伊爱过新北爱过爱过看，
0: 无啦，点咩台湾就好啦，特别台湾的啦。
1: 哦，
0: 讲、哦、好水这中间哦，啊，就个车。
1: 无啦，边边台湾安尼可能较费气啦。你安尼要小吹就较紧啦。啊，你若讲伫外国以来，伊也唔知生生的蛋的爱就冻伊啊，嘿啊。
0: 生理上差别啊吼。
1: 这什么行业都有人在做的吼，含金嘛。
0: 扫除啊，无人。
1: 金麦金啊，有人安尼定制的啊。
0: 无人要生啊。哈哈，较早较早的人哦，唔知咧，足好生啦，生几堆安尼啦，生七八岁、十外岁，
1: 较好种啊，
0: 系啊，
1: 较好种啊。
0: 你无听古早人讲哦，做囝五四伯，啊，做新妇五四大家。
1: 啊，以前啊，就系囝生安济嘛，无五四，系啊。
0: 啊，做囝啦，五四伯啦，
1: 哦，
0: 大概提来提去啦，啊，最先不会五四大家啦，
1: 无人煮啦，
0: 今仔日煮啦，啊，你煮啦，我买煮，我要来外口食啦，
1: 哦，
0: 哇，啊，有影，即句话有影呢，最囝五四伯，啊，最先不五四大家，安尼不如卖生。
1: 哦，啊，无怪安尼，以前大家拢较歹哦。
0: 嘿嘿，
1: 以前大新妇拢爱惊大家，今嘛是大家惊新妇。
0: 对啊，
1: 哎呀，敢那是安尼哦，时代无同啦。
0: 做后生啦，啊，为着安尼，福家安尼天蓬都练练出来，未生都未生，无多都无。
1: 今嘛医学真发达。去用做的，试管婴儿也 OK 啊。啊，买当检查讲到底是查甫的未生，还是查某的未生，啊，落去做治疗就 OK 啊。系啊，系啊，买当安尼啊，啊，佮走很远去出征吼，安尼敢那真复杂的。
0: 我定
1: 啊，佮爱开眼济钱。
0: 你唔知不听我讲无吼？
1: 没
0: 去回头了。
1: 吼。有啊，你有讲。
0: 去高雄隔壁都检验所。
1: 嗯。
0: 啊，检验所迄阿顺啊，教我真好。
1: 嗯。
0: 啊，阮遐规定哦，伊就叫阮伫遐咧开讲。
1: 老中青的对啦。
0: 开讲哦。
1: 老的、中的、少的。
0: 善的。
1: 老的。
0: 啊，拢有安尼就对啦。啊，两个翁仔某伫遐咧看。讲要介意多一个精通啦。
1: 对自己。
0: 就介意我。啊，这阿孙阿公，啊，你精通哦。嘛都来哩安尼哦。
1: 小。
0: 我甲你检查一下啦。检验一下啦。
1: 看有咧叮当无咧？
0: 唔是啦。现在甲你检查身体啦。
1: 他
0: 们唔知啊。啊，就两个阿婆讲。要治我的啦，因为遐有诶肥的，
1: 伤肥，
0: 嘿啦，
1: 正常，然后我伤胃，
0: 我这体格够好咧，少年够缘投咧，
1: 是叫海流啊，已经对唔对啊？
0: 啊，怎啊好就对啦，啊了后我经过一段时间啦，迄个阿顺啊就讲，迄两个翁仔某都俾你来正常。
1: 哦，
0: 好，你每阵仔知我好，我们这些人，这大道领哦，为了上学。
1: 哦，去用迄个其他个。
0: 用7-8块，我讲地瓜汤啦，去冲啥啦？
1: 听听。
0: 规定少少的吼，食七个面，食个大家爽的话，到后尾也知。

0: 啊，才知影讲啊靠背啊，你袂知那道理啊，买了真俗去啊。
1: 啊，是讲迄个时阵，迄个年代七八块嘛，真济啊。哎呀、啊，
0: 我若去高雄，反正会去拄着。
1: 哦，反正哦，你去高雄，然后被拍囡仔。
0: 这先见着啊你。反正生一个双胞胎嘛，不一定。
1: 那有可能啊。
0: 也不会尴尬了。

0: 也刚到，
1: 嗯，
0: 多谢你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当然，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坑的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伊接过来。

0: 即马要互恁选歌，爱听歌的人卡2999-8693
1: 二九九九。

0: 八六九三找郭建中甲汪奇啊，这咱现场的电话啦。
1: 哦、对啦，爱听歌你做你卡来。
0: 啊，那要询问产品吼，2999-8692。
1: 哎、啊，找罗刚小姐。
0: 嗯。
1: 哦。
0: 对。
1: 安尼则袂乱糟糟啦。
0: 哦。
1: 听歌就听歌。
0: 嗯。
1: 啊，迄边卡你就甲卡。哦。
0: 来，你好。喂。嘿，你好。
1: 啊，你安那好好叫。
0: 欸、喂喂
2: 喂、
0: 欸、听电听电话，
2: 我要点两条歌。
0: 什么歌？
2: 一条舞女，
0: 舞女，
2: 啊，一条白牡丹给你唱。
0: 白牡丹，白牡丹明仔载好不？
2: 哦哦哦，
0: 好 ，OK，
2: 拜拜。
1: 哇，你打电话来了，好好叫。
0: 伊的手机啊，来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啊，孟局啊，建中啊，你好。
0: 嘿，
3: 啊，我罗州陈先生。
0: 罗州，嘿。
3: 点一首迄个《船头可爱》。
1: 船头可爱。
0: 船头可爱，好。
1: 哦
0: ，OK，
1: 哦
0: 嘿。
1: 台湾的吼。
0: 台湾的。嘿。船头可爱。船头可爱。嘿，啊，朋友别点歌就好起来哦。哎呀、啊，哎，
1: 对呀，蛋牛，
0: 砖头可爱，不如我等你来吹，还是你要吹者？
1: 嗯，不如我来吹，
0: 不如，嗯，
1: 我来吹啦。
0: 来，你好，
4: 哎、hey, ，阿嫂，
1: 哎，
0: 哎，
4: 建中兄，哎，恁两个好，
1: 我来吹，
0: 嗯，你要吹歌。嗯，无你要找啥？
4: 要去
0: 找
4: 歌。
0: 系啊系啊。
4: 哦、
0: 啊，
4: 好啊，可以去找。
0: 系啊，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啊，我今日来听一个《细汉的东西》。
0: 细汉的哦。
4: 嘿，
0: 细汉的，
4: 细汉
0: 的，细汉的哦。
4: 好。
0: 好。
4: 好。
0: OK。
4: 拜。
5: 拜。
0: 哎，来你好。恭
5: 喜啊，小姐你好。
0: 嘿。
5: 你好。
0: 嘿。
5: 小猪。
0: 小猪哈。
5: 嘿。
0: 今日要听什么歌？
5: 人生可比海水，
0: 这得派去哩，
5: 啊，
0: 这得派去啊。
5: 人生可比海水，
0: 嘿，派去啦，
5: 派去哦，
0: 偏啊派去，
5: 我爱听八代，
0: 嘿，偏啊八代歌，
5: 哦，
0: 嘿，
5: 爸爸惊尊人，
0: 爸爸惊尊人，
5: 嘿，
1: 爸爸惊尊人，
0: 爸爸是惊尊人，
1: 嗯，
0: 好，
5: 爸爸惊尊人，
0: 嘿，好 ，OK， 好，好，
5: 谢谢，
0: 嗯，来，你好。嗯，
5: 哎、
0: 欸，哎、欸，嗯，啊，你安尼卡入来，怎啊个，搁个挂灯？
1: 嗯，
0: 咱那那个类安尼，来你好，
6: 孟姐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0: 哎、欸，
6: 我张张比较无甲放，转来个今日张比较，
0: 张什么挂无放？休息顶有呢？
6: 休息顶，
0: 哎呀，张休息顶有该放呢？
6: 有，
0: 有嘞，
1: 哎呀，有啊。
6: 有啊，
0: 是啊，我休息中，你可能你无注意听到哦，有放哦，我有话掉哦。
6: 我做注意讲袂得离阮。
0: 哦。
1: 可能你困去啦。
6: 今仔日才接一条。
0: 啊啊，怎放去啊呢？
6: 无咧。
0: 怎有放啊？怎有休息中有放啊？
6: 干嘛呢？
0: 有啦，有放去啊。我有话掉啊。
1: 有啊，阮这拢有记录去啊。
0: 嘿。
6: 哦，我讲。
0: 安尼你无听到。
1: 哈
0: 哈哈哈哈！哎，是你咧变啥梦啊？哎，
6: 我讲，
0: 哎，
6: 休息好啦。
0: 休息好，怎嘛唱起啊咧？
1: 哎，
0: 张演员唱诶，啊咧你张叫困起啊啦？
6: 没有，
0: 没有。
1: 啊咧张你叫困起啦？这个精算。
0: 休息好嘛，演员咧张唱起啊。
1: 来，这个我精算。
0: 哎，对。
1: 我精算。
0: 哎，
1: 哎。我你豆豆想，
6: 怀念诶亚钢兵，
0: 怀念诶
1: 亚
0: 钢
1: 兵哦，
0: 好，
6: 好
0: ，OK，
6: 谢谢，谢谢，
1: 所以我拢来。
0: 来，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7: 我等一首歌，咪咪恋爱帮，
0: 咪咪恋爱
7: 帮，
0: 咪咪恋爱帮，
7: 英和康太太，
0: 英和康太太哈，
7: 哎，
0: 嗯，好 ，OK，
1: 嗯，
0: 好。
7: 谢谢。
0: 嗯，好，
1: 安尼好啊，哈。
0: 嗯，咪咪。
1: 哎，结果我们的产品那边低哦。 拢找到江小姐，
0: 重点
1: 产品足好。

0: 假的爱假实在。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来你好。
2: 啊，孟琪小姐你好，
0: 嘿，
2: 店长你好，
1: 你好，
2: 台北市电话街，
0: 电话街，
2: 李太太，
1: 李太太，
2: 哎，我们今天谈暖的酒。
1: 贪暖的酒哦，
2: 啊，谢谢哈、哦，
0: 贪暖的酒，
2: 好，拜拜。

安尼，永和梁先生有听的吼，目录报上完毕。来，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吼。这部中的这三片，这算功德吼。有红青的永金骨，啊，搁有红青的大光明，啊，搁有咱这红青的盖头丸，搁有咱这个。隔离大有厂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吼、哦，咱家药品你呐讲有一届买半打吼，啊，咱拢有犹太，吼、哦，加少会好诶，啊，咱这拢是做实在的产品，真正拢是传统的这个啊，加这个现代科技来造成的，吼、哦，咱的这个中药纯中药这药丸，啊，这样单纯呐。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所以讲你食咱的产品免惊，免惊讲啊，唔知有副作用无，啥物都唔免惊吼。咱这药厂一间拢过了十年的吼、哦，啊，一间药厂爱开很侪钱哦，唔敢乌白来。而且咱每一批产品，若要出厂的时阵，拢爱经过这个检验合格吼，才有出厂啊嘞。无未通过都未使啊，吼、哦，所以讲哦，这拢。

检查跟检验拢足严格的啦，安尼对咱的消费者吼，到一个保障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来广告完毕。哎、欸，无，但搁有咱这个一口松，一口松一包二啊五吼，搁有无掺粉的笋肉酥，啊，搁有肉条，这拢二啊五，啊，搁有养生梅，哎、欸，这一包百五，啊，搁有海蜇头，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哎、欸，这拢700块，吼、啊，这拢凉拌的，凉拌的吼，但是安尼食者吼较清爽，较袂食到我的胃安尼啦，吼、啊，也好食。吼、哦，看讲恁若买产品买送的，还是讲买 QQ 的哦，然后1500块，咱就业务会当帮你送到府上。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来，广告完毕，这就广告完毕啊！哈、哦，这首歌是这个怀念的夜干冰。

0: 来。
1: 花一点麦呀，干冰，安尼有听到无？
0: 杨先生有听到无？
1: 呵呵呵，难个无听到。
0: 你讲点点的啊？
1: 可能困去。
0: 哎呀
1: 哎呀！
0: 啊，今天有听到啊？
1: 嗯。
0: 过来这
1: 哪个无听到安尼哦？
0: 泸州的陈先生要听迄个准头可爱。
1: 好来。

0: 准头可爱，安尼有听的啦吼。阮今嘛，阮两个放歌拢足惊朋友无听到。
1: 刚放的两条歌拢
0: 无听，
1: 先生拢无听的。
0: 系啊，
1: 即摆迄路来来，迄、那个细汉迄东西，
0: 细汉迄东西。
1: 要伫咱的产品找到江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找咱罗江小姐，顺忙。

0: 岁很那东西哈。
1: 嗯。
0: 起码秀珠啊，我们听啦。
1: 爸爸是家尊人。
0: 我来。
1: 嘿。
0: 安尼好容易。
1: 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二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

0: 奉请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不然让这个视力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变。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我来讲，然后去手术目睭的人吼，你回来都要紧保养哦。
1: 哦，对。
0: 啊，无到时那个，搁来搁手术一摆。
1: 因为咱的目睭哦用很久啊，拢会退化，每一个人哦拢会退化。啊，所以讲哦，你都爱互伊卖退化很紧，都爱甲做好这保养。
0: 对啊，伊会当甲咱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
1: 哦，佫会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
0: 对，所以你若讲有手术白内障了后，大光明，红色的大光明，就是爱甲隔离食。
1: 对，
0: 啊，你即马若买半担哦，
1: 有油胎
0: 。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康太太说要听什么咪咪乱爱网
1: 嘿对
0: 好来

0: 迷迷的恋爱梦啊。
1: 嗯。
0: 搁一条啥贪恋的酒哦。
1: 对。
0: 电话过李太太要听哦。
1: 嗯。
0: 啊，若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哦。2999-8692
1: 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完一杯酒吼，
1: 嗯，足瘾啉诶，
0: 冻袂掉
1: 诶。哎呀，我啊都有心啉啊，加啉一杯啊。
0: 哦，对了，
1: 那有差。
0: 啊！若要伫产品找罗刚小姐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两条日本瓜都还好。
1: 垫底。
0: 哦。
1: 哎。
0: 啊，那要滴三边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啊，食了那袂歹，甲甲阮斗小补。
0: 对。
1: 哈、
0: 哦。哦。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蒙奇啊，
1: 挂件中。
0: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我是曾建文。对现在开始，我要过来讲故事给大家听，希望大家听了未歹的厝边头尾，再给我们道收报。我们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希望朋友再多多的利用哈，2288-6610。啊，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今仔日为你安排一点真久节目的内容，故事的单元，多谢各位，谢谢。

台东淡角的内面啊，有一个大约差不多30岁姓黄的死刑犯。这个死刑犯一直在等待最后一审的判决，那是最后一审搁个判死刑，也那安尼伊人生就从此遗憾一生来了结了。伊即阵正后悔，伊过去所做的一切，伊即阵也已经知错必改错啊。但是伊即阵来反悔，也已经囊中想过万，因为伊的过去啊，伊对着伊的爸母正不好，伊对着伊的母亲无情，伊歹事做尽，伊食毒，伊啉酒，伊借着食毒啉酒来起酒笑，来伫咧毁伊的爸母，来咧拍伊的母亲。伊的某无法度通忍受着这款无人道、无温暖的生活，就安尼来提出着离婚。到尾啊，离婚成功，返去后头厝啊。伊的某本来想讲离婚就会当解决一切，离婚就会当来脱离开着这个苦海，离婚就会当重新搁开始。可是命运的安排，却是予人正料想未到。有一天，这个姓黄的青年人，伊又搁吃毒，又搁在饮酒啊！伊开车来到伊的停车的所在，伊就安尼照着酒笑，撒咧乌白花，念咪讲要照机车，念咪讲厝里的三岁囡仔，伊要找妈妈，啊，伊的某爱赶紧倒转去。伊的停车当然是唔肯咯，因为是离婚啊，因此啊，两个人就起口角，就起小骂，到尾也出起小拍。无缘的丈人甲丈母啊，当然是为家己的查某囝，因为因是离婚啊，结果伊愈火是愈骂，啊火气就愈大。这个姓黄的青年人，伊雄雄说走去车顶去夹一支刀啊，好惨就是开山刀。伊啊，惨像起笑俩公同款，一看到人就扑就斩。一个人那是俩公的时阵，伊根本都已经无理智啊。何况伊个有食毒，还搁在饮酒，厝边隔壁的人看到有人夜倒伫咧杀人，但是我那拢唔敢出面来解围，我那正好加在，还搁有人会用拍电话去报警察。可是听候警察赶到位的时阵，天大的悲剧也来产生啊！伊的某甲伊的丈人丈母，也拢互因用刀啊来杀死啊！归厝内，一世界拢是火，看到到底吼是使人心惊胆吓。三条的人命啊，无啥物大因果，都来死伫个乱刀之下，死甲非常的凄惨，非常的凄凉。这个姓黄的青年人，也因为伊杀人，都来入家家，初审伊被判死刑。这个姓黄的青年人，上起头伊是关伫个华人的监狱内，伊一审。被判死刑了后，这个甲以上伫个台东的监狱，根据监狱内底法警因伫咧讲，这个姓黄的青年人啊，伊平常时甲暗时时阵吼，伊就安尼惊甲咧皮皮喘，伊时常啊揽一呾面罩被去求伫咧壁角里，伊时常规暗拢唔敢困，伫半暝啊法警。因伫咧巡夹房的时阵，看到伊安尼两粒目睭是安尼擦擦，惊到你目睭吼拢安尼青晕晕。法警就问讲：“啊，你是安怎来无爱困？”伊正惊遐讲：“有鬼，有鬼，有鬼！”伊本来目睭开起的时阵啊，鬼就会来出现。有当时啊，伊原来俩讲，伊用伊头壳一直去弄壁；有当时啊，伊原来讲破碗，用碗皮一直挂伊的手尾，挂伊的身躯。因此发现讲伊有几啊摆自杀的记录，有时伊卖放声大哭，有时伊卖家己一支嘴细细念，好惨就是神经失常同款。有一天，有一个专门伫监狱伫咧监禁伫咧度化犯人的师傅，就向伊讲：你爱忏悔，你的冤结非常的重，你爱赶紧一直念佛，念阿弥陀佛，念大悲咒。上界重要的就是爱真真切切来忏悔。迄、那个师傅伊正慈悲，伊苦口婆心，咧向迄个死刑犯伫咧甲伊度化，伫咧甲伊讲经说法。师傅伊伫要走的进程，伊阁替迄个死刑犯念大悲咒，然后再来离开监狱。迄、那个姓黄的死刑犯啊。

一直师傅走了后，伊心中伫咧想，迄、那个师傅讲，着爱真真正正对内心来忏悔，啊，到底着爱安怎样来忏悔，才算讲是真真正正的忏悔？迄、那个姓黄的死刑犯，伊一直伫咧想，伊想到过去，伊过去啊，对国校三年开始，伊就无爱读书啊，伊一直伫咧逃学。伊老爸老母啊，来拍伊，来骂伊，拢总唔惊。伊同款照常拢无爱去学校读书，就是有去学校来讲，嘛是无爱读书，无爱写功课。伊真搞怪，佮真阿爸。伊时常欺负一寡同班的同学，伊甚至啊会骂老师。到尾啊，伊归去拢总无爱读书啊，伊伫社会中流浪，伊结交真侪不三不四的朋友。伊若是无钱啊，伊会偷人，会去抢人，会去恐吓人。伊年纪轻轻，伊就食薰，伊就啉酒，到尾啊，伊煞食着毒品。结群行动，专门伫咧做一寡欺压善良的工课。伊伫二十几岁时阵，好不容易，原来交到一个女朋友，后来因同居，因结婚，原来来生一个后生。就是因结婚生囝了后啊，伊的原性同款当中无改，伊对着伊的老母真不好，伊的忤逆爸母，伊对着某囝，伊当中无负起着做翁婿的责任，伊更加无做着老爸的责任，伊时常饮酒，时常食毒，伊拍某，参像一个拍狗同款，啥物叫做体贴，也啥物叫做疼惜啊？对伊来讲啊，伊完全当中唔知。也无到尾啊，忍无可忍，才来离婚，啊，才来登去后头厝，最后放一个三岁囡仔，可怜的囡仔，来互因老母无用。姓黄的死刑犯，伊过去想着讲，伊的老爸，过去伊老爸是咧做粗工，伊的老爸啊，为着家庭的生活，无论是透风，或者是落大雨，或者是日头请爷爷，拢是同款爱出去做工，伊对透早。过甲暗时，有时做甲半暝，就是有小可辛苦鼻疼，伊原来唔敢来休困，因为伊那是休困啊，都无工钱通好领。老爸伊那是无趁钱，一家大大细细都无饭通食，真正是家庭都爱来吊顶。可是伊做人个后生，伊不但无爱读书，伊嘛无爱去倒趁钱，伊过来做歹囝。是因为过头操、过头烦，有病，我那唔敢看医生，拢总无食药啊。到尾啊，因老爸出来死伫咧肝病。伊老爸死的时阵，伊嘛无烦无恼哦，伊嘛无哭，嘛无流目屎，伊甚至个拢总无酒量。伊有当时啊，佫会偷啉烧酒，伊真正参像目杂啦，甲飞机同款，伊真正无血无目屎。伊一点点啊感染爸母恩的心都拢无，莫怪人拢讲啊，伊的老爸饲囝是白饲的，确实去饲一只狗，饲一只猪。伊想到这呢，这个姓黄的死刑犯，伊感觉讲伊真对不起伊的老爸，但是伊的老爸也已经来死去了，伊即阵想要有效，阁会当如何啊？何况伊即阵被判死刑。姓黄的死刑犯，伊阁去想着伊过去的某，阁想着伊的丈人丈母，伊为何会汉尼无人性？伊来杀死亲人，好参像伫咧台湾受人同款。莫非是伊食毒品，伊阁再来饮酒，来失去着伊的理智，来失去着伊的人性吗？为何伊会亲像气笑同款？伊也倒扑人，都敢那亲像伫咧扑当归。伊将好好的三个人，一个人大约共杀十几刀，杀甲倒落去啊！伊还佫甲斩两三刀，这明明啊是要予人死，要予人无命，为何伊会变甲遮尼残忍、遐尼残酷、遐尼啊粗残呢？姓黄的这个死刑犯，伊受到过去，伊伫咧对因某的时阵，伊是安尼结甲遮尼啊故意，遐尼啊斯文，是结甲安尼遮尼体贴。伊若是有闲，就去人的店伫咧骗熟。伊有时阁买便当、买点心、买果子啊，伊正用心伫咧打动着对方的心，好不容易有第一次的约会，伊原来正皮，伊从女朋友啊，甲再去无人教的教我，伊就甲人霸王硬上车，讲啥物？

伊真爱伊，伊要负责彻底，伊要照顾人一生，伊会生生世世要来爱人。到尾啊，伊真正是对着啊。到尾啊，因同居啊，因结婚啊，我那来生一个囝。可是因一个办结婚了后，伊就完全变款啦。伫较早各位，人还未得到手的时阵，伊讲话是安尼轻声细细，讲话是安尼腾干未甜。可是啊，结婚才一年两年，伊原形就当中变啦。伊讲话吐骨兼粗鲁，那是无骂三字经，无错七字啊经，就算讲是真客气啊。伊个某上起头，我那小可会来忍耐，但是到尾啊，伊天天醉，伊搁在食毒品，所以因翁仔某就时常伫咧烧骂，伫咧冤家相拍，到尾啊出来闹离婚。姓黄的死刑犯，伊离婚了后啊，伊并无去检讨到伊家己，伊已经有一个三岁囝，是要放互因老母咧饲。伊个老母那是来讲伊两句啊，甲苦劝一下，伊拢总唔听。伊就是酒照啉，毒品照食，伊个时常伫咧遐代志，来增加着因老母的麻烦。伊个老母啊，伊就是怨叹家己真歹命。姓黄的这个死刑犯。伊即阵去想到伊个老母咯，去想到伊个三岁囝咯，伊好亲像是良心有小小块块来发现共款，伊感觉讲伊个良心真不安，伊搁去想到伊个某、伊个丈人甲丈母，三个人去互伊用刀，是安尼扑甲血水啊沉沉流，人安尼一直走，一直咧喊救命，伊还搁一直共堆，一直要共抬，抬甲人倒去啊，伊还搁打进前，搁共补一刀。想到这，伊好亲像是看到伊个丈人丈母，看到伊个某来徛伫个伊个面头前，要甲伊讨命，再来姓黄个死刑犯。伊本来是看到阴魂，拢是丢伫个壁角，安尼行甲皮皮喘。但是即摆啊，伊确实赶紧跪咧，伊一直磕头讲：哈、啊，我唔对啊，我唔对啊，我甘愿来赔命。但是命是要安怎样啊赔？是用间是用法律判死刑来赔命，那去到阴间是会有人煎油饼，会有人恶心肝，永永远远来跪伫咧地下苦的，就是有轮回，搁再来转世做人，一定原来真受苦，绝对袂好命。姓黄的死刑犯，伊真正忏悔啊，伊甘愿来赔命，伊即阵是等监狱来。你等最后一审的这个死刑判决，然后再过去地下城来了解到因的恩怨。伊即马逐工伫咧念佛念经，伊即阵已经清醒啊！原来啊，伊是酒甲毒品来害伊的一生，原来是酒甲毒品来使伊掠狂，来变成杀人魔。伊过去啊，真正是真无理智。伊为何好朋友不爱去交？伊串到交一寡遐个食酒的、食毒的朋友，伊有爸母，伊嘛袂晓要去友好；，啊有某囝哦，伊嘛袂晓去疼惜。伊即阵啊，正希望讲伊个老母会当带着伊个三岁囝来感觉来甲伊面会，但是伊个老母心肝已经囊中破碎啊！伊个老母对着饲着即款无法无天的不孝囝，也已经是绝望啊！即款囝。是有干那无哩安尼，自从姓黄的死刑犯，伊去规伫监狱内，就当中无人去甲伊会面。伫较早，伊所交的一寡酒毒朋友，我那拢闪甲离离离，无甲一个人去看伊。这个姓黄的死刑犯，伊逐天除了念经念佛以外，就是一直伫咧写批，写出伊忏悔的心声。可是伊要写互老母的批啊。伊原来当中唔敢寄出，因为伊真正是真不好，伊真正是唔是人，伊无资格过来麻烦伊个老母，带伊个囝过来看伊。啊，各位，那是够有活命，伊个真友好，那是够耐心，伊要补偿着所亏欠人的一切。可是即阵公家已经当中伤过万啊，真正是伤万啊，各位听众朋友。人讲仙人拍鼓嘛有时错，一脚步打叉是啥人无咧？但是知影是错，就要赶紧改，千千万万唔通一错再错。

0: 单金啊，伊都写一字，而且的且，各个讲都而且的且啦，都、就是目睭的目，上下底迄横吼，写较长，这字都是而且的且，而且的且。小孔在你看看来讲，恭喜你，一摆你一定是金榜题名。啊，李万看到单金写而且的且，小孔在。讲会讲金榜题名，啊！李万我那个写讲字，安尼同款都我那会当金榜题名。小孔泽一看看来讲，你这摆不但考袂掉，你阁有性命的危险。李万一直咧听了后，正生气讲，嗯，啊！单真一下的字，甲我写的字拢同一字哦，是安怎样啊？啊！伊都考会掉，嗯，啊！我不但考袂掉，啊！阁有性命危险嘛哈？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是什么原因啊？啊！你们都解释一下。有时听李先的小空杂，伊讲
1: 单真一下李请的请是写肥肥啊，下面迄位够小块倒砍，好亲像是一顶有乌色无共款，安尼伊就会当靠着啦。一日写李请的请，散散啊，搁长长啊，搁细细格格，下面迄位搁声甲正直，好亲像是神主牌啊共款，主香所以讲都靠袂掉，所以讲都性命危险。
0: 两个人听了后啊，煞半信半疑，准备考出来了后啊，再来找听李生的小空在算数。有时放榜的结果，但真正是考中进士，李万真正考袂掉，名落孙山呐。李万一考无掉，伊心中真郁卒，伊煞来破病。有时经过无偌久啊，煞吐血、呕红、死亡，这是巧合，或者是听李生的熬咧。事实上，各位考试那是考了失败。本上那是无名，这我那不要紧，只要搁再读，后科搁再来考一摆，相信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有一天总是考一条个，何必都伤心郁卒来损害身体呢？另日啦，各位听众朋友，恁那是有去遇到不如意的代志，你会记的，甲下一下关。开始就去行善做积德，劝人念佛，有孝事大人，阿来派运对变成好运。先师那是做愈做，事业一对愈发展。

0: 在咧清朝时代，吴山有一间算命馆，算命先生伊个名叫做吴万生。吴先生除了讲甲人指点一款脉点以外，同时也常常劝人都爱念佛。
1: 平常人啊，那是当将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念去真好食，这都是上等的好命人啊！
0: 吴先生啊，你讲的敢是确实的哈？
1: 句句实言呐、啊。
0: 哈，你真好，按今仔日开始吼，我要做好命人，我要用功来念阿弥陀佛。
1: 你真好，真好。
0: 有当时啊，吴先生爱对人讲起伊家己念佛真实的感应。
1: 若要讲起来啊，我这条命嘛是念佛求上来呢。
0: 这是安怎讲呢哈，吴先生？
1: 还是我少年的时阵啊。
0: 原来吴万生伊是非洲所在的人，伊少年时代常常伫咧苏杭一带伫咧做生意个，一直到有一摆，伊伫咧虎口拄到一位出家人，
1: 这位技师请留步。
0: 师傅，你是伫咧叫我什么？
1: 有一句话，唔知影讲你要听无哈？
0: 师傅，请你讲。
1: 技师啊，你相当有神棍。不过可惜，29岁迄年，你会去遇到一场的水灾灾难啦。
0: 吴万生听到了后，心肝内非常的惊吓，伊就请求师傅教伊免遇灾难的方法。迄、那个师傅想想咧，就甲伊讲：
1: 阿弥陀佛，你从今以后应该爱戒杀放生，并且虔诚念阿弥陀佛来加持大悲咒，无听到会当免遇灾难。
0: 吴万生听到了后啊，伊就每天按照师傅的话落去做，一点啊都唔敢懈怠太慢。同时，伊也想着讲念佛的好处，伊就经常劝人伫咧念佛歌。一直到伊29岁迄一年，因为伊要赶返去故乡，吴万生伊就伫咧甘江这个所在坐船。
2: 吴大爷，进来哦，进来哦，船要行啦。
0: 吴万生上船了后，船顶连伊总共有17个人。

0: 这位先生，你这段想要等个厝是？是啊是啊，阿、啊、你咧？我嘛想要看等个厝呢。
1: 哦，真好真好。
0: 有时船行十几里路了后啊，船顶的人大家互相在咧开讲，有人目睭快快在咧仰神。这个时阵啊，忽然间狂风大作了，江里的水啊一直淹起来，一直淹起来，江涌一涌一涌一直淹起来，目睭紧紧看船一直要变过去了。就在这个时阵，吴万生忽然想起着师父该讲的话，马上就合掌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根基无阿久，船真是变过去了，所有人拢跑落去海底。在咧昏迷的当中，吴万生有听到人在咧讲，吴万生劝人念佛有功，会当免除掉这场的灾难。听下，甲吴万生伊精神了后，发觉讲伊家己已经去互掠鱼的人家救起来了，手中捏着伊迄罐平常时在咧念的佛珠。就是因为安尼先，吴万生来到吴山开这间相命馆啊，那替人伫咧算命，那劝人都爱念佛。后来杭州一代人有真侪人都开始伫咧念佛咯。城市甲庄卡的当中，大家互相伫咧感化，真侪男女老幼拢真爱念阿弥陀佛。大家拢讲吴万生的功德啊，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咯。

在咧民国45年左右，阿达拉一只三岁尔尔，迄个时阵，伊是住伫咧台中北屯的一个庄卡哥，唯一会当信佛念佛的人，名叫做阿春寿啊，伊就是阿达拉的阿妈哥。

0: 阿嬤，你在念什麼啊？
1: 阿達拉乖，阿嬤在念佛。
0: 念佛是要做什麼啊，阿嬤？
1: 哎呦，憨孫的，阿嬤念佛吼，不做對保庇你這樣乖乖，阿到大漢又真平安。有時阿春嫂啊，把阿達拉的頭髮梳梳的，伊又繼續在念佛做功德哦。一直到有一天的下晡时，阿达拉在门下口佚佗，这个时阵，唔知对什么所在走出一只猪母出来，向着阿达拉一直冲出来。
0: 哎呀啦！阿志叔，恁阿达拉叫猪母弄丢啊啦！
1: 有时对这一天开始呀，阿达拉在咧昏迷不醒咯，中医西医看拢无效。有时经过二十天了后，阿达拉就安尼过身去过。一家人拢真悲伤，将阿达拉放伫咧大厅，用一卡破布袋甲伊扛起来。死亡的诊断书也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讲若是天光啊，就要甲扛去大一个。迄一暗啊，各位阿尊嫂啊，心过来真艰苦，也毋过伊依然是照常伫咧念佛。伊若是受到骨髓的因损，阿达拉心过来就更加艰苦。忽然间，伊向菩萨讲。
2: 观世音菩萨啦，观世音菩萨啦，你来保庇我咧！伫个厝边头尾吼，干那我这个人信佛念佛啦，大家拢笑我是善车人，信什么佛念什么佛，以后一定会更加笑我啦！佛祖啊，佛祖菩萨啦、啊！你想哪一晚保庇我呢？
1: 阿尊说话一放声大哭了，一人戆神啊戆神，都去困啊个。不过那是想起到阿达拉呢，伊安怎样我都是困未起个。大概经过四点钟了后，阿尊说啊，忽然间看到一道金光，对虚空的当中一直射入大厅，光明搁在灿烂。会使讲是不可思议。本来藏伫咧大厅，用布袋甲底藏这个阿达拉这个囡仔，伊本来是准备明仔载因厝人要甲扛去大哦。那会知影，这个老阿嬷阿尊嫂啊，伫咧。

0: 房间内有听到伊的孙阿达达伫咧哭。
1: 阿妈哦，阿妈哦！
0: 就在这个时阵，阿俊嫂啊，听到李泽刚已经未肯哭，卡手拢硬起，阿达达因孙伫咧甲叫，搁伫咧哭。
2: 阿达达，阿达达，是阿达达伫咧哭。阿兰啦，阿兰啦，快进来啦，进来啦！
3: 妈，啥物代志啦？啥物代志啦？妈！
0: 阿俊嫂甲伊查某囝阿兰就走去大厅，看到阿达达已经将迄个破布袋拆开啊，哥，因两个人都非常的欢喜，就赶紧将阿达达抱起来，然后互伊啉滚水咯。奇妙代志就是讲阿达达伊会晓啉滚水咯。有时第二天天光，因就将阿达达抱去北屯给医生看，医生感觉非常的奇怪，奈讲死去人会阁活起来哩。就赶紧叫因将阿达达抱去台中县立病院治疗。有时后来啊，阿达达平安度过生死难关了。伊要出院转去时阵，医生就问阿俊嫂啊讲：“这位大嫂啊，我看你一直伫咧阿达达身躯边，点还一直念，唔知你是伫咧念啥物事吼？”阿俊嫂啊改讲：“
4: 我伫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
0: 哦，是安尼哦。用诚心地去念佛的阿俊嫂啊，不但救到伊的孙，同时也因为这段真实又个神奇的感应啊，更发真侪人去信佛念佛歌。

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拢有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是安怎来袂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只呢，有讲啊，我买五只呢，有人买十几只咯，安尼啦。你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戆，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家庄计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登去食。嗯，啊，食了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北尾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北来记啊，你小姐嘛北上来，啊，你嘛北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哦，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通血路出入去，和你袂交流哦。啊，出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出入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但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侪朋友爱提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是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400粒装是袂清。

八块啦吼。啊，你若一摆甲我买衫啊吼，计少计足少个，所以听种朋友，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个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弘扬三句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哈、哦！听众朋友，那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要记得弘扬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倍，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弘扬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0: 在咧清朝末年的时阵，浙江嘉兴这个所在有一位邱锡南先生，伊个性真忠厚，平常时啊，伊阁爱真爱帮助别人。也毋过有一件心事，一直予伊非常的烦恼。
1: 唉，我已经五十外岁了，也无一个啊后生啦，将来是啥物人要来甲我捧米倒咧啦？
0: 唉，想来想去，邱锡南先生就决定要去杭州的天德山祈求。
1: 佛祖啊，菩萨啊，求你灵感保庇，予我赐我一个后生好无啦？
0: 因为伊的善心，后来伊的夫人却生一个后生哥，好一个名叫做张乃芬啊。张乃芬生出来无偌久，伊老爸就过身去了。了后，伊就对伊的老母搬去西屯住。阿娘啊，乃芬足聪明个呢。伊伫咧看书吼，阿咧看一遍啊，就拢会晓暗念起来，你知唔知？周乃芬伊细汉的时阵，对因姐夫伫咧读书，那是学过字啊，绝对袂去学袂记的歌。所以伫咧伊十七岁时阵，都已经有了功名啊歌。因为就是安尼先，浙江一代人拢知影伊的大名。因为清末废除了科举的制度，周乃芬就进入上海理科专学，学习着理化的生物。毕业了后呢，伊就去做老师啊。老师，咱今日是咪做实验哈？
2: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一死去啊啦！老师，这只陈甲啊，伊唔知哪来死哩真。
0: 一摆伫咧上课时阵，周乃芬看到伊个学生将这只陈甲啊甲电好死，伊个心肝内非常的艰苦。对迄摆了后呢，伊就决心要食长斋糕，要皈依三宝，就开始念佛。因为因老母解苦困，伊才搁再继续伫咧教书歌。当时伫咧休困的时阵，也为一寡青年学子啊，来解说着这个佛法的佛理啊。周乃芬奉太老母非常的友好，因共故乡的人拢认为讲伊是一位孝子哥。虽然大家都说我吃友好，也不过我那年破病这么久都不好，连爸母的病我都没法带退伊，这要来再说算说是真好的。一直到有一天透早，他爬起来烧香礼佛，而且挂破着枕头啊，用灰写着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大字，还有愿同念佛人降生极乐国，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这二十一字的大字啊，希望会当为着伊的老母来祈求康宁。有时迄一天，因的老母啊，真是变完全好起来了。大家拢讲，这就是因为周乃芬的孝心感动了天。

0: 在咧清朝的时阵，在咧江苏太仓啊，有一家姓罗的人。这一暗呢，罗夫人拄啊要生囡仔了，罗老爷等家呢选将呢困去都着。
1: 是什么人啊？来咯，来咯啦！啥人啊？
0: 罗老爷开门一个看，原来是一位出家的师傅。伊表示讲，想要暂时住点因家。罗老爷就请伊入来厝内面休困。这个时阵，忽然间听到囡仔的哭声，罗老爷忽然间精神起来，才知影讲，哦，原来拄则是一个眠梦的哦。有时透早，罗夫人就替伊生一个囡仔了，好名叫做温梅。罗温梅一个大汉了后啊，有去参拜着辟炎老人，后来伊个专心一个念佛。罗温梅生出来了后，身体一直拢无好。有一年的秋天啊，伊病得非常的严重啊。
2: 我这个病体恐该是不好啦，拖着这款吊当病的病体，跟人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路用的？
0: 这个时阵，空中忽然间发出这款的声音。

0: 青年技术，你的寿命还够10年，那会使讲无什么路用呢？
1: 更加奇妙的就是，这件代志一个发生了后，伊的病却马上好起来了。就是因为安尼先啊，伊家己甲合作青年技术，迄个时阵，当故乡的人真少有人知影念佛，所以罗温梅大兴就提倡念佛。一直在庄内建立了这个三四位的念佛社，所以讲念佛的风气就慢慢兴起来了。就来讲热心劝人念佛以外，罗文梅我那真爱布施呀，不管是放生也好，自由救灾也好，伊拢总一直发尊啊发心救洪都对。有时10年真紧就过去了，有一年的秋天呀，罗文梅的病又搁发作了。但故乡的人拢替伊非常的烦恼。
2: 哎呦，罗技术一个破病了，真厉害啊！但是变怎啊？
3: 哎，都丢没看过，志向都结束哦。
1: 也唔过啊，罗文梅伊家己一点啊都未去烦恼着，一直甲有一暗，有一个相貌真庄严书生的人来甲伊托梦讲。
0: 圣人之书啊，你劝人修行净土法门，这功德真大，这阵你的寿命已经延长了。
1: 有时后来啊，罗文梅才到71岁啊，寿命延长19年高。伊事先知影讲，伊家己时日已经到了，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时阵，伊就讲出着下面这款的话：
0: 71年了。拖着这颗皮袋啊，给他的放落去了，是何等的自在呀、啊！

来滚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给大家说明。啊，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仔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哦，啊这样、哦，八三粒我食食哩，哦，加加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更加通啊，哦，所以听讲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跟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着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呢，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条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哦，嘿吼，就是咱的大肠血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哦，嘿，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那滚草这个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那滚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滚草掺八宝丸斗。

食，这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参几百保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参几百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哦，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来咱的节目尔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就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热滚草，要效果唔知好后摆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热滚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制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90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小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的朋友哈，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热滚草、热滚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0: 妻女啊，啊，恁家如果在咧拜拜啊哈。
1: 讲你这个人吼，啊，白行唔去吃啦哈，啊，大刚都专吃这个鸡鸭猪狗的啦。
2: 嗯，对你就唔拜啦。喝啉烧酒就爱配这个肉啦，食起来唔够味。
0: 我
2: ，听下我来台风，这跟我啉一杯啊。
3: 各位，妻女是民国初年的人，伊平常时啊都足爱啉酒的，而且我那特别爱杀生啊。虽然伊的朋友在那甲苦劝，但不过伊都拢唔爱听得着。一直到民国九年的正月初一迄一晚。妻女伊啉到醉茫茫咯，伊困到唔知影人的时阵，伊看到有两个恶鬼正在用一支叉口伫咧刑罚一个犯人，非常的残忍，搁再恐怖。妻女惊向前一个看，这敢是我家己身躯咧？这个时阵，伊感觉伊家己卡车片被人家拍一下，伊听个大哀一声。了后，空中传来这款的声音。一点佛中精神起来，妻女才知影讲，原来拄只就是咧做眠梦的。也唔过，伊去望卡车片望看嘛，竟然感觉讲，哦，卡车片足疼的。对这摆了后啊，各位妻女一痛改尽灰了。一转身就有佛念阿弥陀佛，伊每一天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同时也读华严经，一个普贤行愿品，一直到有一摆，伊破病个非常的严重，伊原来勉强伫咧上经过，因为伊有一块的真精进啊，但伊伫咧上经的时阵，空中时常会出现着一群的白光啊，一直到有一晚。妻女甲伊个家后讲，明仔载菩萨要来甲接应啊！你从厝内面吼，来来外外变一个较清气个烧香，准备来甲迎接哈。伊个家后听着因翁个话，就照因翁个话落去做。有一个第二天，妻女将身躯洗好清气，穿甲真整齐，着甲真细正，念阿弥陀佛来往生咯。一心参。慧慈雷早就离开苦行的地狱，求生西方安乐净土了。

0: 在咧民国初年，在咧浙江的竹溪啊，有一位老妇人。老妇人不但因厝内面真善吃，而且有一个真不孝的后生。有时一天啊，伊阁予伊后生家骂咯，伊心肝内感觉真艰苦，伊就走去附近的庙寺，向师父来怨叹讲：“
1: 师父啊，我实在是足艰苦。”
2: 你已经知影啥足艰苦。是安怎恁？

0: 啊，无爱从艰苦甲袂欣赏咧，
1: 从艰苦袂欣赏，啊是变怎袂咧下舒服？
0: 你只要专心念佛，就当从艰苦甲袂欣赏咯。这位福建人听到师父的话，一心过来，才感觉讲较清新淡薄啊。也唔过，伊个想想咧，伊个开始面忧面夹到。
1: 师父啊，阿君到遐尼个散车。啊！干那一间破厝窗啊，搁哈尼啊歪，眠床甲灶卡拢安尼做做做一间，啊眠床卡又搁起滴，啊我是变怎念佛啦哈？
0: 啊，不要紧啦，咱伫个厝内面都尽量好好啊念佛，那是有用。你会当来寺庙拜佛啦、啊，
2: 老夫人听到这话了后呢，今晚呢欢欢喜喜倒转去了。

六根草是吃肝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互咱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着。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吼。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岁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诶、欸，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诶、哦，伊、欸、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个即马身体吼、哦，加多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啊，

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阿伟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拿红龙参去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大补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